0: 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1: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

0: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1: 一聚山落，盛会如约。
0: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1: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
0: 秦岭腹地，细要山落，三年一届我省规格最高的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日盛大启幕。开幕式上演茅盾文学奖改编《商洛花鼓》大戏，主角30台文华奖大戏轮番登场，群星奖群众文艺精彩绽放，以舞台书写三秦故事，以艺术礼赞时代山河，乘西石高铁赴一场属于三秦儿女的文化盛宴。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2: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就穿棉，又到秋分枫叶满，我的秋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十一，不想赶路奔波，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没有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十一，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共度美好假期。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0: 醉飘香，佳期有信，一零五五中秋家宴。
1: 我们的节日中秋。大家好，我这可厉害了，是一道烫口菜——圆月。圆圆圆圆叫圆月，叫来圆月来赏月。圆圆说：“月月圆，圆月说：圆圆月。”圆圆说：“
2: 圆月的圆圆比月圆。”
1: 圆月说：“
2: 圆月的圆月
3: 赛圆月，
2: 赛圆月。”
1: 究竟是圆圆圆月的圆儿圆，还是圆圆的月儿圆？不管它圆圆还是圆圆，儿女喧哗是佳节。
4: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十分钟超慢跑就能激活大脑，改善情绪。面对重要会议、考试或演讲，你是不是总希望大脑能瞬间开机？最新研究给出的答案可能出乎意料，不用剧烈运动，也不用把心率拉到极限，只要用快走的速度慢跑十分钟，快乐感和脑力就能立刻提升。最近呢，研究团队对24名健康成年人在跑步机上完成了10分钟的超慢跑前后身体状况比对。研究人员用近红外脑成像设备测量了大脑前额叶皮层的血流量，还让他们完成了情绪问卷和斯特鲁普测试。结果令人惊喜，仅仅10分钟的极慢跑步就显著激活了左侧外侧前额叶皮层，参与者处理干扰信息的速度更快，心情也明显变得更加愉悦。为什么速度完全相同，慢跑和走路对大脑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呢？秘密就藏在腾空这两个字。走路时，我们始终用一只脚踩在地面上，而跑步哪怕慢到接近快走，双脚也会在跨步的瞬间短暂同时离地。正是这千分之几秒的腾空带来了节奏性的垂直震动。研究人员在参与者头部佩戴传感器，发现头部上下颠簸的幅度与愉悦情绪显著呈现正相关。所以下次重要会议之前、演讲前或者大脑卡壳的时候，不妨在楼道或街区来上十分钟的轻盈慢跑，节奏轻快，呼吸顺畅，让身体自然的上下起伏就好。十分钟给大脑充上电，也给心情加满油。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洗人间好时节，
1: 节洗人间好时节，大家中秋快乐哟。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秋分将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事先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号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 国漫小剧场评论环节。
3: 动画《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号， B 9月26号， C 10月1号，D 10月2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里飘香，佳期有幸，一零五五中秋家宴。我们的节日中秋。大家好，我手上可是一道独家菜——文人。金秋此时，皓月当空，银辉遍地，玉露升华，浊酒高歌，几人能不心动？中秋佳节存续至今，一个重要转折就是走出了那片文人士大夫的琼楼玉宇，进入了最广大人民的视野，成为了被每一个人都寄予美好愿望的日子。大人分食月饼，小孩玩着泥塑兔爷。

0: 长者半谢饮黄酒，纵是再寻常不过的人家，也要趁此时欢歌痛饮。月圆千古，传杯席盏，为之佳节。
1: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2: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1: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
2: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1: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2: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1055文旅快讯。我省规格最高的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日至10月14日相约商洛，开幕大戏《花鼓戏》主角精彩上演，30台文华剧目，68件群星奖作品轮番展演，大批书画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一聚秦岭，戏耀商洛，邀您共赴盛会。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罢了罢了，月儿月儿要开饭了，又贪玩哪儿去了？
1: 嘘嘘，长安月下，人间在对飞花令。
2: 我在长安过中秋，中秋飞花令，飞的是月。今人不见古时月，
3: 今夜曾经照古人，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祝大家中秋快乐。
1: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0: 且喜人间好时节，大家中秋快乐哟。
5: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

购票享三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罢了罢了，月儿月儿要开饭了，又贪玩哪儿去了？
1: 长安月下，人间在对飞花令。
2: 我在长安过中秋，中秋飞花令，飞的是月。今人不见古时月，
3: 今月曾经照古人，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祝大家中秋快乐。
1: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0: 且喜人间好时节，大家中秋快乐哟。
5: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十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宇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月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啊只有7.8分。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C 牛来， D 八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出门前点个名儿，都懂点事儿啊。冰箱
1: 到，
0: 电热水壶好，真懂事儿，缺席。空调，也缺席了。机顶盒又缺席，加湿器还是缺席。那充电头、充电宝、电蚊香都缺席了。很好很好，看来我这习惯保持得不错。
2: 出门前给家电开个会，让刚需的认真工作，让其余的学会合理缺席，每日随手断电，低碳从我做起。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连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5: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4: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5: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4: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5: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4: 那脱口秀呢？
5: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3: 艺术之美

0: 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钏》。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钏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旋律转场，
1: 困在原地，多少人花着
2: 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十分钟超慢跑就能激活大脑，改善情绪。面对重要会议、考试或演讲，你是不是总希望大脑能瞬间开机？最新研究给出的答案可能出乎意料，不用剧烈运动，也不用把心率拉到极限，只要用快走的速度慢跑十分钟，快乐感和脑力就能立刻提升。最近呢，研究团队对24名健康成年人在跑步机上完成了10分钟的超慢跑前后身体状况比对。研究人员用近红外脑成像设备测量了大脑前额叶皮层的血流量，还让他们完成了情绪问卷和斯特鲁普测试。结果令人惊喜，仅仅10分钟的极慢跑步就显著激活了左侧外侧前额叶皮层，参与者处理干扰信息的速度更快，心情也明显变得更加愉悦。为什么速度完全相同，慢跑和走路对大脑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呢？秘密就藏在腾空这两个字。走路时，我们始终有一只脚踩在地面上，而跑步哪怕慢到接近快走，双脚也会在跨步的瞬间短暂同时离地。正是这千分之几秒的腾空带来了节奏性的垂直震动。研究人员在参与者头部佩戴传感器，发现头部上下颠簸的幅度与愉悦情绪显著呈现正相关。所以下次重要会议之前，研

0: 响前或者大脑卡壳的时候，不妨在楼道或街区来上十分钟的轻盈慢跑，节奏轻快，呼吸顺畅，让身体自然的上下起伏就好。十分钟给大脑充上电，也给心情加满油。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这是我主人。管它叫什么，它不怎么管我。每天起床就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找一个全小区最显眼的井盖，完成天地间的五谷轮回。
1: 谁家的狗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啊？主人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2: 哎，好的好的，您放心啊，从今以后我一定注意这个养狗规范。其实大部分的毛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只要我们文明养狗，出门牵绳，狗狗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1: 一聚商洛，盛会如约。
0: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1: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群星奖汇聚68件基层群众文艺作品，工人、农民、普通爱好者站上舞台，讲述身边烟火故事。360件美术、书法、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看完展演可以开启一日两日文化漫游，探访地花古镇、天竺山、金丝峡，逛秦岭博物馆，品商洛地道美味。观演票、高铁票即可享受多家景区门票优惠，山水与文艺一站式解锁商洛之美，让艺术走出剧场，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2: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就穿棉，又到秋分枫叶满，我的秋天想分你一半，
3: 我的秋天想分你一半。

0: 直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

0: 现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号 ，B. 9月26号 ，C. 10月1号 ，D. 10月2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桂飘香，佳期有信，一零五五中秋家宴。
1: 我们的节日中秋。大家好，我这可厉害了，是一道烫口菜——圆月。圆圆圆圆叫圆月，叫来圆月来赏月。圆圆说：“月月圆，圆月说：圆圆月。”圆圆说：“
2: 圆月的圆圆比月圆。”
1: 圆圆说：“
2: 圆月的圆也
3: 赛圆月，
2: 赛圆月。”
1: 究竟是圆圆圆月的圆儿圆，还是圆圆的月儿圆？不管它圆圆还是圆圆，儿女喧哗是佳节。
4: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5: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6: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7: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6: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7: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6: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7: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5: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1055文旅快讯。
2: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正在商洛举办，持艺术节观演票或是商洛到站高铁票，金丝峡、天竺山多家景区可享首道门票5折等优惠，逛古镇、看地质奇观、看戏游玩两不误。

0: 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祝大家中秋快乐，
3: 阴晴圆缺都行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2: 且喜人间好时节，大家中秋快乐哟。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1: 一句商洛，盛会如约。
0: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1: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
0: 陕大戏游秦岭，五省规格最高的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落户康养商洛，看完文华群星奖演出，多条精品线路等你来。一日游可走进地花古镇，感受陕南古镇人文风韵，打卡以奇秀著称的天竺山，探访天柱摩霄、高背梁悬空栈道、玄天洞，走进秦岭江山，观赏5.5亿年海石崖这处凝固的古海洋地质奇观，沿途欣赏初秋层林红叶，还可前往仓颉小镇溯源汉字文脉，畅游音乐小镇桃花谷，体验丹江漂流的山水乐趣。两日游还可以深度游览金丝峡峡谷秘境，逛漫川古镇、云盖寺古镇，探访西北独有的大型徽派私家园林漫川人家，登临牛背梁、塔云山，探秘柞水溶洞，穿行天蓬山寨，漫步金台山、月亮谷，尽览秦岭山水百态，品地花牛肉火锅、漫川八大件等地道风味，凭观演票、商洛到站高铁票，多家景区可享5折等福利。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2: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就穿棉，又到秋分枫叶满，我的秋天想分你一半，
3: 我的秋天想分你一半。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桂飘香，佳期有信，一零五五中秋家宴。我们的节日中秋。大家好，我手上可是一道独家菜，文人。金秋此时，皓月当空，银辉遍地，玉露升华，浊酒高歌，几人能不心动？中秋佳节存续至今，一个重要转折就是走出了那片文人士大夫的琼楼玉宇，进入了最广大人民的视野，成为了被每一个人都寄予美好愿望的日子。大人分食月饼，小孩玩着泥塑兔爷，长者半泻饮黄酒，纵使再寻常不过的人家，也要趁此时欢歌痛饮。月圆千古，传杯席盏，谓之佳节。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有朋友问了，现在才秋天，买羽绒服是不是太早了？告诉你，现在入手才是真聪明。北面1996系列，专柜冬天应季买，那得一件3000块，打折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今天限量返场，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直接省了2000多。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全部都有，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只有150组，别等天冷了涨价再买，现在这个价格冬天绝对拿不到，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
1: 自带在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这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朋友们，入秋之后，你们的肠胃还好吗？是不是有人吃两口饭就觉得肚子胀，喝杯咖啡就反酸？还有人明明没熬夜，却总没胃口？其实对付这些问题，我每年都会备一罐新会陈皮，用它泡水喝，胃里的闷胀感就散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好货，8年陈化的新会陈皮，既能帮着解解秋老虎的鱼鼠，又能好好护着咱们的脾胃。说到陈皮，民间有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的说法。我们都知道新会陈皮最好，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但不是所有新会陈皮都能叫天马陈皮。你上网查新会的产区分布图和果发出来，闻着就让人觉得舒服。市面上的新会陈皮，普通的100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誓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日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动画《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日 ，B. 9月26日 ，C. 10月1日 ，D. 10月2日。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三款各有特色，经典短款是利落面包服版型，配卫衣搭大衣都好看，长款护腰护膝，抗寒能力更强，通勤出行一键搞定。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雪山印花，辨识度高，周末出游拍照打卡超好看。有朋友问了，现在才秋天，买羽绒服是不是太早了？告诉你，现在入手才是真聪明。北面1996系列，专柜冬天应季买，那得一件3000块，打折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今天限量返场，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直接省了2000多。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全部都有，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只有150组，别等天冷了涨价再买，现在这个价格冬天绝对拿不到，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抢购吧。

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十一，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共度美好假期。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0: 香桂飘香，佳期有幸，一零五五中秋家宴。我们的节日中秋。大家好，我手上可是一道独家菜——文人。金秋此时，皓月当空，银辉遍地，玉露升华，浊酒高歌，几人能不心动？中秋佳节存续至今，一个重要转折就是走出了那片文人士大夫的琼楼玉宇，进入了最广大人民的视野，成为了被每一个人都寄予美好愿望的日子。大人分食月饼，小孩玩着泥塑兔爷，长者半谢饮黄酒，纵使再寻常不过的人家，也要趁此时欢歌痛饮。月圆千古，传杯席盏，谓之佳节。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局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4: 那是。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罢了罢了，月儿月儿要开饭了，又贪玩哪儿去了？
1: 嘘嘘，长安月下，人间在对飞花令。
2: 我在长安过中秋，中秋飞花令，飞的是月。今人不见古时月，
3: 今月曾经照古人，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祝大家中秋快乐，
1: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0: 且喜人间好时节，大家中秋快乐哟。
5: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10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争洛阳》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

0: 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他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宇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院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啊只有7.8分。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C 牛来， D 八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戏，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这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朋友们，入秋之后，你们的肠胃还好吗？是不是有人吃两口饭就觉得肚子胀，喝杯咖啡就反酸？还有人明明没熬夜，却总没胃口。

其实对付这些问题，我每年都会备一罐新会陈皮，用它泡水喝，胃里的闷胀感就散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好货，八年陈化的新会陈皮，既能帮着解解秋老虎的余暑，又能好好护着咱们的脾胃。说到陈皮，民间有一两

油饰也更饱满，每一块都是三瓣开皮，皮张自然皱缩蜷曲，表面上有脱落的丝络痕迹，纹理像猪鬃纹一样清晰，果囊都很薄，轻轻一折就会断，断面还能看到细密的油饰。八年陈化的新会陈皮有一股很明显的药香、木质香，轻轻地刮一下表皮后，会有不同层次的陈香和果香散发出来，闻着就让人觉得舒服。市面上的新会陈皮，普通的100出头就能买下来，但天马核心产区的优质陈皮，好年份的至少要卖到上千块。今天秋季上新福利，我们把来自新会天马核心产区的八年陈化的陈皮给大家带来了，频率专属福利直接把价格打下来，超值大盒装足足100克，透明的大茶罐看着就讲究，原价799，现在只要299元。现在在节目当中下单，还加赠你一罐60克的新会小青柑。小青柑秋天喝解腻又润喉，和陈皮搭配着喝，健脾开胃的效果更好。要和你强调，我们是有新会的官方授权的，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抓紧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乱叫，管管呀、啊！
1: 就是，烦死了。
2: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两个穿着制服的家伙来到了我家，说要文明养犬什么的。主人不住的点头。我在想，难道要换主人了？
3: 妈妈，有大狗狗，我害怕。
0: 这谁家的狗啊？出门也不知道拴绳子。
2: 再后来，我每天出门就多了个跟屁虫，我用绳子拉着它去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换成它负责社交，我会安安静静的

0: 待在他旁边，你别说，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叫大顺，一只喜欢文明的小狗。
1: 一场秋雨。

0: 喂，你好奇怪，别人送花都送一盆99朵玫瑰，为什么你送我一盆玫瑰？好沉啊。
1: 因为我想跟你永远走下去啊，没有根的花即使再绚烂，最后都被扔进了垃圾桶，只有深深扎入土壤的花才能开得生动，开得长久。高楼大厦向上生长，无论爬得多高，走得多远，都别忘了根系何方。追梦还是回家，可以试试回家追梦。脚踏实地翻新土壤，施肥浇灌，孕育一场新生。乡村振兴，让故乡成为有梦的地方。
2: 十一不想赶路奔波，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没有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十一，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一天真的只有24小时吗？先别着急回答，因为24小时其实只是全年每日时长的平均值。一年之中真正精确等于24小时的日子其实只有4天。地球自转一周，也就是相对恒星太阳旋转360度，实际需要23小时56分4.09秒。天文学上管这个叫恒星日。那么为什么我们日常的一天是24小时呢？因为地球在自转的同时还在公转，它转完一圈的时候，在轨道上已经向前移动了一段距离。为了让太阳重新回到天空的同一位置，地球还必须多转大约 0.9856 度，折算成时间大约是235.91秒，也就是3分55.91秒。把这两部分加起来才得到我们熟悉的24小时。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想拍摄一张完整的圆形星轨，曝光的时间只需要23小时56分4.09秒，而不是整整24小时。不过这还不是全部，一年之中每天的精确时长其实一直在波动，大多数日子要么比24小时长一点，要么短一点。第一个原因是地球公转轨道不是正圆而是椭圆。根据开普勒第二定律，行星离太阳越近跑得越快。第二个原因是地球自转轴有 23.5 度的倾角，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如果每天在同一时刻记录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太阳会画出一个略微扭转的八字形轨迹，天文学上称之为日行迹。正因为公转速度和地轴倾角共同影响着时间的长短，只有当相关计算中斜率归零的四个特定时刻，一天的长度才精准的等于24小时。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罢了罢了，月儿月儿要开饭了，又贪玩哪儿去了？
1: 长安月下，人间在对飞花令。
2: 我在长安过中秋，中秋飞花令，飞的是月。今人不见古时月，
3: 今月曾经照古人，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祝大家中秋快乐。
1: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0: 且喜人间好时节，大家中秋快乐哟。
5: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样的日子。大人分食月饼，小孩玩着泥塑兔爷，长者半谢饮黄酒，纵使再寻常不过的人家，也要趁此时欢歌痛饮。月圆千古，传杯洗盏，谓之佳节。
1: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3: 山尽觉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夜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素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

0: 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1: 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罢了罢了，月儿月儿要开饭了，又贪玩哪儿去了？
1: 嘘嘘，长安月下，人间在对飞花令。
2: 我在长安过中秋，中秋飞花令，飞的是月。今人不见古时月，
3: 今夜曾经照古人，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祝大家中秋快乐。
1: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0: 且喜人间好时节，大家中秋快乐哟。
5: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中秋快乐，
2: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1: 且喜人间好时节，大家中秋快乐哟。
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

0: 这奢侈的晚餐。
1: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2: 一句商洛，盛会如约。
1: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2: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
1: 秦岭腹地，细耀商洛，三年一届我省规格最高的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日盛大启幕。开幕式上演茅盾文学奖改编商洛花鼓大戏，主角30台文华奖大戏轮番登场，群星奖群众文艺精彩绽放，以舞台书写三秦故事，以艺术礼赞时代山河，乘西石高铁赴一场属于三秦儿女的文化盛宴。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3: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就穿棉，又到秋分枫叶满，我的秋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1055文旅快讯。我省规格最高的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日至10月14日相约商洛，开幕大戏《花鼓戏》主角精彩上演，30台文华剧目，68件群星奖作品轮番展演，大批书画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一聚秦岭，戏耀商洛，邀您共赴盛会。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罢了罢了，月儿月儿要开饭了，又贪玩哪儿去了？
1: 嘘嘘，长安月下，人间在对飞花令。
2: 我在长安过中秋，中秋飞花令，飞的是月。今人不见古时月，
3: 今月曾经照古人，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祝大家中秋快乐。
1: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0: 且喜人间好时节，大家中秋快乐哟。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5: 山尽觉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石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